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哎，
3: 妈，有蟑螂，
1: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4: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1: 妈， 那手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5: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1: 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8: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1: 我是你的软肋，
9: 我是你的软肋，
1: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爱自己。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

0: 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尽管我们有时身处劣势，但灵魂仍可以向着高处奔去，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庄严和优雅。选自优美一朵向晚生香，丁立梅，美文精选。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风吹着窗外的花树，云唱着蓝天的歌谣，怎么样都是好了。我可以把一天过成我想要的一辈子。选自优美一朵向晚生香，丁李梅美元精选。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想起曾经看到的一句话，花的开落不为旁衬或装点，花只是花，开落只在开落本身。这颇像我们的寻常人生，一生默默，不离不舍，无关繁华与冷落，只认真活着自己的活。选自有美一朵向晚生香，丁立梅美文精选。

森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

也最是宽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你踩他割他，甚至放火烧他，他依然生长，散发出特有的清香。雨水越多，他越长得欢。所谓水肥草美，才是大自然最好的盛况。选自《草的味道》，丁立梅，美文精选。

0: 哎，巨炮。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哦？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我是菜花地里长大的孩子，故乡的菜花成波成浪成海洋。那个时候房是荡在菜花上的，人是荡在菜花上的，仿佛听到哪里噼啪作响，花就一田一田开了。大人们是不把菜花当花的，他们走过菜花地面容平静，倒是我们小孩子看见菜花开，疯了般的抛洒快乐。选自《暗香》，丁立梅《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迷恋蔷薇是从迷恋它的名字开始的，乡野里多花从春到秋烂漫地开，很多是没有名的，乡人们统称它们为野花。蔷薇却不同，它有很好听的名字，祖母叫它野蔷薇。野蔷薇啊，祖母瞟一眼花，语调轻轻柔柔，臂弯处挎着的篮子里有青草绿意荡漾。选自《暗香》丁立梅美文精选。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一屋的香铺开来，款款的。人在屋子里走，一呼一吸间都缠绕了花香。年少的时光就这样被浸得香香的。成年后，我偶在一行文字里看到这样一句：吸进的是鲜花，吐出的是芬芳。心念一转，原来一呼一吸是这么的好，活着是这么的好。我不由得想起遥远的野蔷薇，想念它们长在沟渠旁的模样。选自《暗香》，丁立梅，美文精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在花开的最好的时候，我选了一个大晴天，和他一起去乡下看菜花，一路观着菜花去，一路看着菜花回，心情好的，菜花似的，幸福的燃烧。这个时候想的是，就算生命现在终止，我们也没有遗憾了，因为我们深深爱过那一地的菜花黄。选自《暗香》，丁立梅，美文精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怎么办？

0: 了。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
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5: 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离得有点远。
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 有点远，
0: 再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给妈妈买俩。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0: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2: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我家院子里也长有一棵，每到栀子花开的时节，我和姐姐除了在衣上别着、发上戴着，还把它藏袖子里、挂蚊帐里、放书包里，甚至把家里小猫咪尾巴上也给系上一朵。那些栀子花开的日子，快乐也是一树的香花开呀。选自《暗香》，丁立梅，美文精选。

这世上大概没有一种花能像栀子花一样香得如此彻底了，纵使尸骨不存，那魂也还是香的，长留在你的记忆里。打电话回家问母亲院子里的栀子树是否还在，母亲笑说看一树的花了，全被些小丫头摘光了。眼前便晃过乡村的田野，晃过田野旁的小径，一群小丫头奔跑着，发上戴着洁白的栀子花，衣上别着洁白的栀子花，还在衣兜里装了吧，还在衣袖里藏了吧。选自《暗香》，丁立梅，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个居民的身份认识所到的地方，知道那里的山水节气，了解在那个环境生活的甘苦。我想要捕捉属于每个地方的特质，也许是天空的颜色、城镇的格局，或者是居民的口音。我想要在出发前便略有所知，倒是能够看见内在生命的机理，而不是游客一味寻乐的平面。选自《旅人的眼睛》，张让，美文精选。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不管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许多人在度假时匆匆赶到目的地，在一番精疲力尽的旅游之后又匆匆赶回来。我不喜欢这样的旅行，却不免落入这样的旅行。正如旅客最讨厌看到别的游客，自己却不免是游客。选自《旅人的眼睛》，张让，美文精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我喜欢慢慢走过陌生的城镇，给自己充足时间领略新的空间，让自己浸透那里的气息。我理想中的旅行是慢，是体会，而不是观光。选自《旅人的眼睛》，张让，美文精选。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

0: 乎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请你记得，我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选自《岳阳情书》，西蒙娜·波伏娃美文精选。

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你越能忘掉自我，忘掉你自己的情绪波动、思维起伏，你就会像一面镜子，照进了一个世界，丰富了自己，也丰富了文化。选自《美学散步》，宗白华《美文精选》。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

0: 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选自《美学散步》，宗白华《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人的心都是非常害羞的，连同情也会让心哭起来。想要对方开心的话，就别声张，沉默的陪伴，吃一碗奶油意面，喝一杯樱桃啤酒，就对了。选自《让我留在你身边》，张嘉佳，美文精选。

0: 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3、2、1，给我。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人总要沉下心来，过一段宁静自省的日子，整理自己。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吃不求饱的点心，与日常琐碎共有一种呼吸的节奏，在自身的情感起伏中积蓄力量，收获不需要理由的快乐。选自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沈西微美文精选。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拥有梦想是一种勇气，诚然它会时时刻刻折磨着你的心，但梦想就好像黑暗中的那盏灯，就算永不能抵达，至少使我们活得有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杨绛美文精选。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看我 solo 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

0: 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0: 诚实才能成事。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开快一点。再快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已过去，未来还没头绪，生活总归要继续。

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

0: 马上，马上快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

0: 斤，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够，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有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4: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5: 那有什么不敢的？
4: 第一个字，
5: 公公，公筷的公。
4: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5: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6: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4: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5: 洗洗，洗手的洗。
4: 为什么要勤洗手？
5: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7: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4: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8: 妈妈，我先洗个手。
4: 最后一个字喽，
5: 乐意里里面的里。
4: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9: 公公，公筷的公。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1: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3: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4: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5: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6: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3: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5: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3: 爷爷
5: 多整齐。
3: 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2: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1: 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啊！
2: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3: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4: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5: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6: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4: 婚宴的酒
5: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7: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4: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5: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6: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8: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7: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9: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为官生涯很坎坷，他曾一度被贬到湖北宜昌当县令，那里远离京城，朋友们都很担心他。欧阳修就写了一首《戏答元贞》来说明自己的情绪。春风移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

犹有菊，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首诗是说，春风似乎吹不到这遥远的地方，已经农历二月了，还不见花开。但是在残雪覆盖之下，还是可以看到挺立在枝头的橘子，春雷还是会把竹笋惊醒，在寒风中抽结发芽。我在这里当然也会想家，特别是生了这么久的病，容易自怜自伤。想起曾经在洛阳花团锦簇的日子，相较之下，这里的野花开得实在太迟。但是不必伤心，不必嗟叹，春天总会到来，野花也一定会盛开。他是想告诉朋友们，不必为我担心，我没有消沉，我仍然满怀希望。欧阳修的这种乐观与随遇而安，在被贬安徽滁州的时候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一篇《醉翁亭记》足可以看出他这个太守与民同乐、山水开怀的逍遥。据说滁州当地有个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却以才子自居。因为家里有些权势，所以巴结他的人总称赞他的歪诗吟得好，甚至说他可以和欧阳修相提并论。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和欧阳修比试。路上他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诗兴大发，说道：路旁一古树，两朵大鸦阁。下面怎么也接不下去了。这时路边走过来一位白头老翁，随口接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酸秀才听了高兴地拉着老翁同去找欧阳修。诗人同乘舟，去访欧阳修。老翁哈哈大笑：修已知道你，你却不知修。这个修既是指欧阳修，也是说酸秀才不知羞耻。原来白头老翁就是去游山玩水的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少白头，被贬滁州时虽然称不上是老人，但已经白发苍苍。就像他的学生苏轼写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2: 妈，怎么样了？
1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9: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

0: 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老师，不能。
2: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3: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4: 生命电脑打
5: 不回来孩子呀，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7: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9: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0: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9: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说起帝王诗，少不了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只有三句却豪情万丈，历来被人推崇，不过也显得志得意满，回老家这么高调，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当了天子似的。无独有偶，大宋的太祖赵匡胤也见咏乐诗，说出了为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同样的嘚瑟和骄傲。但盛唐至尊唐太宗有一首短诗与这些都不同，前十个字还成了俗语教化古今。这首诗就是《刺萧雨》：疾风知劲草，

0: 板荡石成尘，永夫安石邑，智者必怀仁。萧禹是唐太宗的臣子大，公元626年，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杀害李世民，没成，又向李渊诬陷李世民。李渊听信后，打算惩处李世民。萧禹据理力劝，打消了李渊的念头。不久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李渊又在萧禹的劝解下，把政权交给了李世民。第二年，李世民登基，封萧禹为宰相。但由于萧禹性格刚直，与房玄龄、魏征等大臣合不来，李世民便把萧禹改任太子太傅。萧禹毫无怨言，辅导太子十分尽职。李世民写了这首诗给他，还说：“卿之忠直，古人不过。”赐萧禹这首诗里的板荡是《诗经》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这两首诗讥讽周厉王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整首诗是说，只有经过猛烈大风的吹刮，只有经过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徒有一时之勇的人并不懂得真正的义，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诗很浅显，却深刻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的格局才是帝王的格局，用智、勇、仁、义选臣子，用智、勇、仁、义治国，才能令普天之下无不臣服。
1: 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3: 关注点一下。
2: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啊。那很适合我，
2: 我特别需要、
4: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2: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5: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2: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太优秀了。
2: 对对对对，
4: 我要我要。
2: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0: FM 89.3一路领先。

0: 听出来了吧，长一段啊。哎，其实今天开始应该没有小朋友还在坚持期末考试了吧。啊，
1: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了。
0: 对，
1: 估计就是上周考完了朋友今天都应该放假了。
0: 那今天咱们是这样好不好，为了共同燃起对暑假的期待，来吧，说说你们去哪玩。暑假已经向我们走来，我们今天是一个全面打击的节目，就是不能只有主持人受伤，是不是？还有那些现在也出去玩不了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哎，我们就听听别人去哪玩。
1: 从今天开始啊，去哪玩哪哪都是人啊！你们去看一下，哎，机票涨价，然后那个酒店呢，这个房间也不是很够啊，特别够。
0: 你还不如待在家里听我们的节目。没错，这里是 FM 893一路领先，各位早安，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咱们用中国移动加油。
1: 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也知道可能没什么人打，但是没有关系了，我们这个姿态先拿出来啊。
1: 073185533893，我们还是再说一遍，073185533893，大家不用记啊，不用记。
0: 073185533893，稍后我们的视频直播也会照常为大家打开。我觉得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就属于一个比较淡的时候，大家早上也不是那么早起床了啊，小朋友呢也开始睡到这个中午才起来了，主持人呢也开始放歌了啊，特别好。
1: 来看一下哪些朋友非常积极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有这么多人呢。
0: 哎呀该上班的都在上班啊。这个王鑫同学说，早上好主持人，潭州大道的这个润岳府门口主路左侧有事故，请大家特别注意。
1: 潭州大道啊，潭州大道润岳府门口左侧有事故发生，请各位留意。
0: 哦，欢迎我们的风雪月。
1: 哎，第一老粉卡，老粉卡，欢迎。
0: 哎，今天我们的老粉是在路是在车上听还是在地铁上听啊？
1: 应该是地铁上吧。而且风雪月特别说了一嘴，他说他们家这妹妹姐姐明天啊，明天过生日。明天过生日的话，今天就等着啊，等着说。
0: 等着。你这个怎么？你这话听起来有点害怕，你就等着，你给我等着啊。
1: 今天就来。等着了。
0: 这个小白同学说，周一好呀，我来打个卡，这个周末太充实了，我的爱好全部都玩了一个遍。哈姐和天乐的爱好是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
1: 爱好呀，我的爱好是上班。
0: 哇，你真的，他真的是很爱上班，所以我觉得他单身的主要问题是他特别爱上班。他都不应该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上班，我觉得就他这种爱上班的特质，他至少得去腾讯，你知道吧。说阿里巴巴呀这种啊，满足他上到半夜2点的时候打车回家，公司有补贴那种。
1: 好了解啊，你大厂的这个规则啊。
0: 我比较喜欢睡觉。
1: 咱俩的这个爱好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对，截然不同。我也长这么胖主要是睡出来的啊，
1: 睡出来的。
0: 陈敏轩说，你们说这个就不上课了，那是小学吧。我们调查了一下，初中和高中应该他们跟我们节目的时间不对，他们也听不了。
1: 对对对，听不了啊。7点半他们可能都早的到了，是吧。文武辈说，周一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形容一下自己周一的心情怎么样。
0: 周一的心情，我今天来看，我觉得天乐老师也是没精打采的，导播小姐姐也是苦大仇深的。
1: 一走进来那个眼圈啊，就是那个黑眼圈掉下巴上那种。
0: 周一的心情是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特别想当公主，长大了之后想当女巫，住在偏远的森林里，谁也别来惹我，惹我我就用红苹果毒死他。现在周一的心情，
1: 谁帮我去买一个毒苹果。那个还看一下妥协同学来了，说岳阳楼区今天期末考试啊，岳阳市岳阳楼区今天期末考试，希望主持人能帮忙给我儿子送一个考试祝福了。
0: 是的，小朋友是几年级啊？叫什么名字呀？
1: 是是是，
0: 对吧？那我们就祝妥协的家的小哥哥今天考试一切顺利。
1: 是的啊，岳阳楼区的朋友们都加油啊。转角说，暑假去大草原玩吧，去玩啊，
0: 暑假去大草原玩同花顺啊。
1: 啊，
0: 你在大草原。你别去了，把那钱省下来，就是咱就直接补仓算了，好吧？

0: 三位同学说，小学的暑假来了，中学的暑假下个星期就要来了，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啊、和我们家孩子日夜相对，好痛苦。出去玩就更痛苦了，你们知道吗，上班是多么的幸福。
1: 所以人呢、啊、还是要热爱上班，知道吧，啊，把它当成一个兴趣爱好上着、这位叫做林红的朋友说，想啥呢，还睡到中午，我们家三年级的小朋友每天早上跟闹铃似的，7:30准时就到学校去打篮球，去集训去了。
0: 哦，好羡慕啊，我也想去。
1: 早上7:30就打篮球了，
0: 这以后不得长到1.90米啊。我觉得我特别羡慕，我跟你讲，我特别羡慕，就是比方打篮球啊搞运动的这些小孩子，然后他们到时候长得腿长手长，超级帅气。
1: 是是是，
0: 你知道脸是可以 P 的，也是可以整的，但是身材是不行的，身材真是要靠小时候努力。嗯，
1: 哦，那身材其实腿也是可以拉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但是见光死啊，见光死、嗯、我觉得小朋友真的要把自己的身体啊、嗯、这个体型锻炼出来，好吧。
1: 海鸥同学来了，虽然说周一，但是路不是很堵，哎，路
0: 不
1: 是很 堵,
0: 根本就不堵，好吧。
1: Roy 同学说，我在云南，哦，我在云南的曲靖用小程序在收听节目，谢谢谢谢。
0: 啊，云南热吗现在？嗯，哦，阿吕同学说，高中生能听10分钟
1: JC 吕，
0: 哦，
1: 那还有2分钟就要下车了，
0: 啊，是的。高几？嗯，高一、高二、高三，不能是高三的吧？哦，啊，我加油啊！是弟弟还是妹妹啊？对吧？
1: 高三同学。
0: 对。哎呀，嗯，
1: 想想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现在三高了我。
0: 对。到时候去北京读大学的时候，说你们北京就没有什么好听的电台。我们在湖南的时候，电台可好听了。
1: 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啊！到时候要跟本地的朋友讲啊。
0: 对。今天我们有小朋友给我们连线，哎，
1: 有吗？
0: 谢欣妍小朋友等得快变成化石了。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哦，
5: 一次过，
3: 早饭加油通。
0: 我们特别来欢迎一下谢欣妍小朋友。谢欣妍你好。
1: 早上好。
6: 你们好啊，
0: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是的，你多大了呀？
6: 我今年12岁。
0: 哦，12岁，那是学校里面的大姐姐了，对不对？
6: 嗯，我才5年级。
0: 哦，5年级。
1: 哦，
0: 明年就是学校里的大姐姐了。
1: 是的，
0: 最大的。嗯 嗯，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6: 我今天放假了。
0: 哦哦，放假了，
1: 那也不影响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啊？对，你是 from 哪一个学校呢？啊，
6: 我在清水塘小学北校区，原来是四方坪二小。
1: 哦，转过学啊，中间转过学。
0: 小朋友，妹妹的那个逻辑好清晰啊，她给你，你看娓娓道来。嗯，清水塘小学我们有好多粉丝。
1: 是的。嗯，
0: 那今天是要跟我们分享放假的快乐吗？
6: 嗯，不是。
0: 那怎么放假了还这么早就起来啊？啊。
6: 为了打电话呀。
0: 哇，那今天让你出2道题吧。你今天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
6: 嗯，才艺表演。
0: 才艺表演。好，
1: 好，
0: 那 来，今天是要唱歌对不对？
6: 对。
0: 哦，好的。
1: 你选的是哪一首曲目？
6: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哇，
0: 这首歌我也熟。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来，准备开始了。3、2、1，请开始。
6: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0: 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1: 特别像银河那个什么合唱团
2: 啊，银河合唱团，
1: 对对对，像
2: 像像像，
1: 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春晚的时候，在北京它就会有一个经常小朋友上春晚的舞台，
2: 是
1: 好像叫银河什么少年什么合唱团。
2: 对，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说他这么起这么高，那个后面能不能上得去啊？
1: 结果发现
2: 还可以，不错，
1: 唱得特别好。
2: 是的。

0: 版本怎么样啊？
1: 嗯，有点搞笑，
2: 有点搞笑。
0: 你们觉得很燃吗？
2: 你很搞笑，你很奇怪。
0: 谢欣妍，这个暑假怎么安排呢？嗯。
1: 预习六年级，然后再复习一下五年级的知识。
0: 哦，
2: 迎接六年级，复习五年级。
0: 你
2: 看看人家家里面，
0: 是，你是一个自律的小朋友吗？你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嗯，没有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
0: 没有缺点。最大的优点是，
1: 最大的优点是。作业基本上能按时完成。
0: 哦，这个真的是个很大的优点，这个真的是速度很快，
2: 是、嗯、效率高，
0: 效率很高
2: 啊。这其实是一个、嗯、就是侧面反映出了很多很多的优势、嗯、
0: 对对对对，就叫什么综合素质的体现。
2: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你越往上走，你这个优点啊就会让你受益更多。
2: 对，嗯，你今天没有题目就要出是不是啊？
1: 嗯，对的，
2: 太好了，谢谢你，
0: 谢谢。上次有人出数学题、嗯、你听听看多么的残暴啊、嗯、好吧，今天唱得非常好哦、嗯、真的很好哎，
2: 而且很少有小朋友在唱就是以前的那种非常经典的儿歌、
0: 嗯、对，
2: 是
0: 的，嗯，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好好练一练，到时候学校里面有什么表演啊可以主动登台，一定会给老师和同学一个惊喜，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2: 谢谢你，
0: 就到这里，
2: 拜拜，
0: 拜拜，
1: 拜
0: 拜，拜
1: 拜，
0: 祝你暑假快乐，
1: 谢谢，
0: 拜拜，你看，要好有礼貌、啊，
2: 是的，嗯、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敏轩说，姐俩在升初三，
0: 嗯，
2: 也已经是预备团员了，
0: 啊、哦，好厉害，
2: 啊，这个暑假呢，七、嗯、月份要先去完成作业和志愿者的活动，八月份呢会请读双一流大学的姐姐来，看一看这个理科啊，
0: 对，
2: 就是、
0: 就是、补习一下，
2: 对对对、
0: 哦，分享一下学习经验，
2: 哎，嗯，吕同学说到了高二，马上高三了，上学路上一直在听八九三哦、嗯，特别特别喜欢哈哈姐，
0: 哦，谢谢谢谢。然后他哦，他说我们家孩子期中考试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播放 FM 八九三，已经是高二的孩子了呀。
2: 就是昨前两天、嗯、应该是上周吧，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0: 是的，
2: 说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少听歌呀，
0: 少听歌，
2: 是是是、
0: 哦、
2: 啊，结果脑海当中一直都是八九三在播。
0: 李小土豆说：“早上好呀，今天是阅卷日，我真的好紧张哦，这个好怕辛苦了，好怕辛苦工作一学期，结果草圣豆苗稀。
2: 你看，到底是语文老师就是这么有文采，好怕辛勤工作一学期，结果草圣豆苗稀。
0: 那就作文那个地方手稍微松一点。
2: 手又没有办法特别的松，是吧？哦、啊，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草圣豆苗稀。好吧，那就我们用最近啊这个抖音上非常火的一首歌来缓解一下大家的焦虑，好不好？哎、嗯，徐良最近有没有在你的抖音视频里跳了又跳呢？
2: 是那个他。

0: 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大家打开了，大家来看一下周一的上班的人他是什么精神状态吧。快进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
1: 微信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留言，我们的评论区也已经打开了。
0: 是的，那个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特别热情的粉丝 AA 水果先生，加米酒、红薯粉、浓米，他就是所有的销售的东西都写出来了啊！好，欢迎你，欢迎你。他说怎么看不到人呢？
1: 现在已经打开了，来了，
0: 欢迎大家啊！
1: 还是 S O K A S H 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4个表情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右上角可以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评论区下方是留言。
0: 是这个放假了，大家可能心态比较轻松啊。ZJY 同学说，我们家一年级已经放假了，三年级今天放假，但是明天才考试。三年级今天放假，明天考试。
1: 是啊，今天放假，明天考试是一个什么逻辑啊？
0: 这个
1: 好松弛啊！放假在假期里考试啊？
0: 是在家里考吗？
1: 这
0: 个挺好的耶，我也适合。要是早说在家里考，我和天乐至少得考上一个湖南大学吧。昨天乐这么震惊啊，
1: 在家里考你就能考上湖南大学了？
0: 也不一定啊，985是吧？我再换一个啊。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成为我们的朋友。大家听这个冷知识联盟呢，其实非常喜欢我们的知识里面能多讲一些关于历史啊，什么博物馆呢、这方面的故事，对吧？那我们今天呢算是假期的第一天啊，投其所好，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在历史上有一个消失的古城。这个地方呢很神秘，但是它确实是在历史当中突然就消亡了。现在也有很多人希望能够重新找到它。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楼兰的故事。
1: 这个其实发生在很多很多，我们听说的是在很多很多的诗词当中。
0: 这个楼兰呢就一直非常的就是是一个很繁茂的城市，但是突然有一天它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0: 在秦时明月下，沿着河西走廊，亲厚汉时边关，向西踏过风卷尘沙的蒲昌海。
1: 蒲昌海呢，就是现在的罗布泊啊。
0: 嗯，在塔里木盆地的最东缘孔雀河下游的绿洲大漠深处的胡杨林当中，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它湮灭在漫漫的黄沙中，却流淌在唐诗宋词的边塞梦境里。它是诗人啊，这个书生意气杀敌建功的抱负。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一千多年前楼兰消失了，西域不再有他的身影，却处处都是他的传说。
1: 那我们就来讲讲楼兰的前世今生啊。青铜时代之前就已经进入到罗布泊生活的古代先民，最迟在公元前三世纪建立了楼兰国。
0: 嗯，
1: 汉武帝的时候呢，有一个劳模叫张骞啊，大家都认识啊，通西域，回到长安呢向汉武帝汇报工作，也说到了这个位于罗布泊西北岸的西域古国。那个时候的罗布泊呢，还不是现在的死亡之海，它是一个位于塔里木盆地以东的辽阔的湖泊，湖面曾经达到12000平方公里，和孔雀河下游、塔里木河下游等河谷的三角洲构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
0: 嗯，这个楼兰呢，第一次出现在汉朝文献当中的时候，还是匈奴的小弟。
1: 嗯，
0: 西汉初年呢，野心勃勃的这个匈奁叫做默毒单于啊，手下有这个
1: 空闲
0: 之士300000，如果这个阴云笼罩在大汉的边疆，他给汉武帝当时是写了一封信，汉文帝当时是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有点长，我不知道是不是出自于这个默毒本人之手，但是其在中国西域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也是宣布这个匈奴对西域的统治，也揭开了汉匈啊这个争夺西域的序幕。
1: 当时就给汉文帝说啊，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您就别来了。这匈奴人呢确实很狂妄，但是到了汉武帝在位的时候，他们就狂不起来了。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大汉的铁骑对匈奴展开了反击，从蒙古草原一直打到了西域大地。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
0: 楼兰左右为难啊，一边是这个老大哥匈奴，另外一边呢又是新老大汉朝。这个汉武帝经略西域期间呢，楼兰多次阻挠汉使，充当这个匈奴耳目，刘彻当时非常的愤怒啊，一怒之下呢就派兵去攻打楼兰，俘虏了当时的这个楼兰王，并且命人呢将他押到了长安去当面问治。
1: 这下子呢楼兰王就非常的尴尬呀，他只好跟汉武帝说，那我怎么办呢？你说小国在两个大国之间求生存，不这么做我也无以自安呢，如果陛下不能谅解，那好吧，我就把我的国人迁到你们大汉来好了。
0: 汉武帝可不想给楼兰办楼兰人去办这个户口啊，也没有过分的苛责，于是呢就默许了楼兰王的这个折中的这个做法。
1: 哎，就两边我可能都得帮一帮。
0: 是
1: 啊，楼兰王呢就派出了两个王子为人质，一个呢在汉朝，另一个呢在匈奴，这两边都不能得罪啊。
0: 嗯，
1: 这两个质子呢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他们分别在汉朝和匈奴生活，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归国之后将代表下一代楼兰王的政治倾向。但是呢在汉朝的楼兰王子悲剧了，因为他在长安犯了法，被处以宫刑
0: 啊。
1: 宫刑就是那个，对，他的故事呢说到这里就没有下面了。
0: 我真是够了。等到这个老楼兰王去世之后呢，这个楼兰人呢自然不会去拥立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王子，
1: 是，
0: 那只好让在匈奴为质的这个王子继承了王位。
1: 嗯，
0: 之后呢即位的这个楼兰王呢大都是采用远汉近匈的政策，思路上呢经常出现袭击汉使的事件。
1: 是，那是那是吧？
0: 啊，
1: 那到了汉昭帝在位的时候呢，公元前77年，有一个孤胆英雄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叫傅介子，他官职呢就是一个骏马监啊，这个跟孙悟空有点像，
0: 那弼马温
1: 啊，是不是一个职位、啊？
0: 我不知道呀、啊。
1: 这个傅介子呢，向权臣霍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是由他呢作为汉使前往西域赏赐楼兰呢这些国家，用黄金珍宝引诱他们的国王上钩，将违抗汉使的他们刺杀。在拥立亲近大汉的这个王为楼兰王，以此呢杀鸡儆猴啊，震慑这个西域诸国。
0: 就是你不听话，就把你从王座上给打下来。这个行动非常的霸气啊！
1: 在得到了霍光同意之后呢，这个叫傅介子的人就一路西行啊，就来到了楼兰呐、
0: 啊。哎，楼兰王啊，安归听到了这个汉朝使臣满载着金银珠宝来的时候呢，抵不住诱惑，亲自到汉使的营帐当中去接见。这个傅介子呢啊。 就看他上钩了嘛，
1: 对，
0: 就命人去准备一些酒宴，把这个宝物啊全部都陈列出来。等到酒过三巡，安归喝的是醉醺醺的时候，埋伏在帐后的壮士突然一下就跳出来，
1: 听我摔杯为号，
0: 哎，对着他一顿猛刺啊、嗯、啊！这个有史料记载说，从后刺之，任交胸立死，这安归啊当场就毙命了。
1: 这个国王呢，赴宴被人砍了，楼兰呢是乱作一团。这个时候呢，傅介子就宣读了大汉的号令，指责啊这个原来的楼兰王安归和匈奴杀害汉朝使臣。并且告诉楼兰的贵族，这个罪行呢，就由已经死去的这个楼兰王一人承担，和其他人没有关系了。
0: 哎，
1: 之后呢，安归的首级就被傅介子带回长安，悬挂在了京城的北门。大汉以此告诉西域各国背叛。

0: 汉汉朝就是这么个下场。
1: 嗯，
0: 楼兰都城后来成为了西域长史的驻节地和屯田基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楼兰和英雄就成了难以分割的 CP。 到了唐代呢，唐诗当中不是破楼兰就是斩楼兰，诗人也不是存心跟楼兰过不去，

0: 汉啊，晋使汉晋的这个使者呢，出玉门关到西域，第一站其实就是楼兰。那作为丝路上最重要的西域古国之一呢，楼兰到东汉时期已经基本上统一到这个塔里木盆地的东南部，与中原王朝共同维持着西域的稳定，沟通着欧亚大陆的商旅和使节。
1: 到了公元五世纪，楼兰古城被废弃了，逐渐无人问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大自然的原因。
0: 嗯，
1: 楼兰在1000多年前的突然消亡，引起了后世无限的遐想。学界出现了异族入侵说、丝路改道说、人口流失说、河水断流说、气候干旱说和瘟疫说等多种解释。
0: 嗯，
1: 有一些学者认为呢，罗布泊的干旱化是楼兰古城消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0: 对，中外学者曾经对这个罗布泊进行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就发现了在距今7万到8万年间的青藏高原快速隆升，这种地形的变化呢，对于中国西北部的地理环境是影响非常深远的。
1: 就是罗布泊的水量减少，湖面也下降了，其周围的土地历经千万年的水清风蚀，化作了面目狰狞的雅丹地貌。
0: 哎，这个我们很难见到啊。
1: 对，那尽管周围的河道还是为罗布泊提供了丰沛的淡水，缓慢生长耐干旱的胡杨林覆盖着楼兰的周围，但实际上这种生态呢无比脆弱。在日常生活当中，楼兰人为了盖屋建房、烧火做饭取暖，还要砍伐本来就弥足珍贵的胡杨林，土壤当中蕴含的水分随之流失，生态环境也就日益恶化。
0: 嗯，
1: 没有罗布泊的湖水，也就没有了楼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呢，罗布泊的水源盈亏并非楼兰兴衰的唯一原因。
0: 对，它在消亡的时候呢，罗布泊虽然不断的枯竭，但是还是有水的。20世纪初的时候呢，孔雀河没有断流，塔里木的河呢，它也流入到了罗布泊，罗布泊的水面再度大增，湖面一度达到了2000多平方公里。
1: 那就从这个美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观测可知，罗布泊最终干涸的时间是上世纪的70年代。也有人认为说它被废弃的原因可能不在于水源，就是它之前是交通枢纽嘛，不是因为当地的交通便利，而是因为匈奴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控制了丝路上的哈密和吐鲁番，所以汉朝的商旅呢只能走楼兰这边过。但是呢，到了汉末三国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开拓更加便于通行的路线，这条路呢比去楼兰更加安全，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交通枢纽了。等到了唐朝贞观年间的时候呢，三国时期开辟的新道已经广为人知了。但那个时候呢，吐鲁番盆地有一个叫高昌国的一个国家，他把持这个丝路交通，他的国王呢志得意满，突然就和突厥结盟了，也不把唐朝放在眼里，还要对唐朝的商人收付这个保护费。当时楼兰的国王就跟李世民写了一封信，说这样好不好，咱俩合起来，就跟那个就是你把我这个楼兰的这个通道啊再次打通，然后呢就是兴盛起来，我们就不走高昌国那个路了，你就直接过来，你看怎么样。李世民就没有同意，李世民呢直接就把高昌国灭了。哎重新打通了从高昌前往西域的各国的道路，
0: 好猛啊！
1: 李世民，
0: 挺勇的，挺勇的。
1: 对，我根本不跟你谈判，我直接就过来把你的国灭了啊！所以他这个楼兰再次成为重要的交通通道呢，就没有成型嘛，就后来大家都不走他这个地方了。所以他又没有水源，可能又没有什么人来，逐渐的就在历史当中消亡了。
0: 哎，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关于楼兰的这个存亡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听一听这种历史故事，觉得挺有趣的。
1: 就是它可能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它在沙漠深处消亡，楼兰人也在风沙之中飘向四方。大家如果有一去探险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古城。
0: 是的，那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我这节课就到这里了，来下课。
1: 咱们有老师过来了，说啊，今天这堂课是确实讲的挺好的，今天唱的歌是不是我的楼兰呢？哦，不是的，不是的。哎，我觉得就如果要唱我的楼兰，不如唱我要找到你怎么样？
0: 我要找到你，
1: 不管走到哪里，我要找到你，是不是这首歌？
0: 哒哒哒哒哒
1: 对吧？虽然你
0: 是这首歌吗？
1: 是这首，是不是应该唱这首？
0: 啊、
1: 嗯。